转阴，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至2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一说到这个书房，一说到张老师和李老师要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怎么办呀，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我呢有点辅导不了的感觉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很盲目，到底我应该给孩子报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报与不报以及报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报与不报的这个事情，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我们孩子要在课外

0: 你的孩子是在逻辑思维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艺术领悟力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语言发展方面比较强，会给你一个通向未来的这个一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我到底报什么补习班，有的家长呢就是千万别当孩子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这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那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
1: 剧场效应
0: 来了，于是家长心里就乱了。那我也赶快给我孩子去报吧，千万别让我的孩子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去随便的瞎报班。那殊不知呢，有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天就在这个

0: 一种方法是不对的。
1: 嗯，
0: 是既然你的孩子数学老考六七十分，就证明他在这方面逻辑思维方面他是差的。
1: 嗯，
0: 那他哪方面是他的强势的，你就他哪儿好，你在不停的在让他好的方面更好更好更好。
1: 啊，
0: 这样才符合孩子的发展。
1: 我们现在的补习的概念还是在补齐短板的过程。
0: 对，其实

0: 叫什么名字来着？
1: 那个叫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0: 啊，多元智能
1: 天赋，你的这滴血滴下来是什么血型就是什么血型，我们这个指纹烙上去，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哎，我
2: 好多人，好多人忘记了，好多人，好多人消失在某天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

0: 在这个国宴举行的过程中，皇帝和臣子虽然面对面都吃着东西，
1: 对，
0: 但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对，不光厨子不一样，承办单位都不一样。
0: 啊、哦，就是我这是这个系列
1: 啊、对，
0: 这个厨子做的。
1: 我那个系列做一个隶属于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
0: 嗯
1: 啊，内务府呢是清代独有的一个皇家机构，专管皇家的各种事务。
0: 嗯，
1: 咱比如大家熟悉的广东的十三行，是吧？江宁织造，还有一些地方演。

0: 买点零食啊，喝个汽水啊。
1: 哦，就从这儿出是吧？
0: 对，就从这儿出。
1: 嗯嗯，就是说这个内务府是为皇帝服务的。
0: 对，为皇帝服务的。
1: 嗯，
0: 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清代的名臣和珅，就是他是有品级的，最高到四品。嗯，他管理这个庄园农庄，有供应皇粮，就是供应粮食的，有供应鱼的，还有供应这个山禽山珍的，还有给皇帝养鹰的等等。

0: 采买的这个蔬菜啊，肉食啊，还有就是用内务府提供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物资，
1: 特供的。
0: 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贾府过年的时候，还有庄头来给送一些山珍。
1: 哦，
0: 啊，虽然贾府也是内务府成员，但是呢，这庄头还要巴结他们，
1: 嗯，
0: 因为他们职位。

0: 还有一些这就是所谓植物油料，你比如说这个香油，就香油就是芝麻油，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椒油等等，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归这个素菊来管的。还有挂炉菊，挂炉菊咱们就很清楚，就是烤鸭和烤猪，烤乳猪、烤鸭。这皇帝吃饭一般来说每天有两个片盘，一个是挂炉鸭，一个是所以就是说后来有坊间传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招这个全聚德进作为这个内廷供奉，那就是瞎掰了。
1: 人家自个儿有，
0: 人自个儿有，而且你全聚德那方子是从人家宫里头流出来的
1: 哦
0: 啊，
1: 我怎么可能又把你招进来呢？
0: 对，你不是都一样吗？我这有干嘛用你呢？
1: 所以说这个就不可信的，是谣传哈。

0: 的时候，那是多冷的日子，
1: 这冷风嗖嗖的，
0: 而且你坐在地上那个铺团不太管用的。
1: 嗯，
0: 他们所用的桌子呢，
1: 哈哈的，就你光禄寺做的再好吃，他也可能没心情这个品尝你这国宴有多美味
0: 啊。对，而且你在那儿已经冻得够可以的，而且但是清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允许这些大臣带手炉，
1: 哦，
0: 啊，能稍微暖和一点，
1: 还能暖暖。

0: 对，
1: 皇上大臣怎么吃？
0: 除夕跟元旦也都是非常这个寒冷的。
1: 大家可以想想哈，这是在200年前的四九城，紫禁城里头，他们的冬至，他们的除夕。

0: 一遍，全县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其余只转阴，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至2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

0: 坚持四位一体综合治疗，不擅自停药或换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经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旅程，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因为现在确实对于世界各地来说，中国游客很多地方都不陌生，尤其您刚才提到欧美，其实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欧美在前大概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去过的中国游客呢一波接一波，然后对于很多地方呢不仅仅说是第一次有体验，那么再次的这种熟悉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老在想，就是旅游它分成

其实去陌生的目的地，去一个完全跟你没有过去的某种连接的地方，它可能还是一种对于旅行深层次的探索。所以到了古巴之后，其实可以探索的地方有很多。我刚才听到Luna 你在讲这个古巴的一些著名的地方，你其实只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古巴有世界排名前五的海滩，叫做巴拉德罗。

一共还有200多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了解的古巴仅仅是我们知道的那个表象的或者文字描述当中非常浅的，比如说我们提到哈瓦那，提到你刚才说过的雪茄啊，提到这个朗姆酒，其实这都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但是其实古巴还有更多的地方值得去探索，值得去游览。那这样吧，我跟露娜，我们先通过一首歌曲，你刚才说一定要代入式的去这个情境当中体验一下，我们通过一首歌进入到下半时段，一会儿我让露娜。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话，欧美人的话每年都要去古巴旅游，所以说古巴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服务意识，包括所有的就是关于服务行业的话，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所以说去古巴旅游完全不需要成为一种负担，你就相当于是去一趟泰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给你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就不管去哪个国家旅游，出国游的客人的想法其实都是类似的，就是想增加国际。

0: 平民的消费，但是它好像是让你体验了一下美国50年代的那种老电影里面的贵族是如何进行生活和那个度假的。
1: 嗯，
0: 它跟去泰国完全不一样。你去泰国的话，可能就是去个海边，然后吃点小吃，但是你不可能能感受到就是美国人50年代的时候在古巴纸醉金迷的那种消金枯干的生活。
1: 嗯嗯，
0: 他的那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就跟您刚才上半段提到说，在文学作品或者在电影里，我们看到那种

0: 多，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刚才提到古巴的一些景点的时候，你看我啊，就是因为真的词穷，因为对古巴的了解就仅仅限于刚才符号化的一些东西，包括一说到古巴哪儿能玩啊，我就知道哈瓦那这一个地方，所以你能不能让罗伦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古巴的这些景点，好吗？
1: 其实

0: 情调里的美里面寻找方向吧。
1: 好，
0: 整体来看呢，古巴的旅游元素呢，就是欧洲和拉丁美洲文化融合体的文化底蕴，有世界。哈瓦那的话，它是其实是古巴最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既有文化底蕴，而且它是整个古巴的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0: 对吧？
1: 相对落后，所以说你去到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如果环岛的话，你开到了圣地亚哥，
0: 嗯，
1: 它需要十几个小时，但是你会发现它远远没有哈瓦那那么好玩。
0: 嗯嗯。
1: 所以说除了哈瓦那之外的话，那就是海滩巴拉德罗，我们多次提到过。为什么总是提这个巴拉德罗呢？其实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度假的地方必须得有沙滩，而且沙滩和大海的它的这个就是层次啊必须要高。所以说为什么外国人喜欢去马尔代夫呀，
0: 嗯，
1: 这种地方，
0: 嗯，
1: 其实他们对海滩的那个要求非常高。古巴的巴拉德罗呢，其实它虽然不像马代的那种沙滩就是。

0: 马尔代夫，我们就说一岛一酒店这种感觉，和我们在一个多元的、丰富的一个热带的这样一个哈瓦那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当中，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古巴确实像您刚才所说，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还是更丰富一些，对吧？
1: 对，
0: 嗯，
1: 你就包括你去到之后的话，可以上一周的萨尔萨舞，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朋友就会发现，咦，
0: 多了一项技能。
1: 这个人怎么变得有点异域风情了？这种感觉的话，你去别的国家，你比如说你去德国，他是给不了你的，因为德国人生活比较严谨。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要跳脱自己的生活之外，你要寻。

0: 太
1: 违法呀，也没有什么特色。你就那小吃街的话，中国到处都是。你说那个饲料的话，还不如中国的饲料大。
0: 所以，对于在古巴生活和这种体验过的人来讲，你看这个对比就是不一样啊。
1: 对，我们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的。最早的话，根本不建议环岛。
0: 嗯。
1: 那有的朋友去了之后，就既想环岛，而且还想深度体验。其实我们会根据他的时间来给他定制一下他的行程。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玩到他想玩的，并且体验的很深度。
0: 你刚才说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雪茄，一个朗姆酒，这种传统的特色的东西，它要以它为核心，以它为线索来打造一些

0: 了有哈瓦那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饿的时候就可以去一个哈瓦那的特色餐厅。
1: 嗯，
0: 他们那边有的是融合菜，有的是古巴当地的特色菜，你比如说黑豆饭。
1: 嗯，
0: 去那里体验一下古巴的特色的餐饮，然后像一个古巴人一样的
1: 本地人一样，
0: 对，融入在古巴的生活里面了，跟古巴人一起跳着舞，然后一起聊着天。
1: 嗯，
0: 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听不懂。
1: 嗯，
0: 但是依然不妨碍古巴人跟你聊天的那种热情，你就会让你瞬间啊，我好像已经来古巴很久了，好像不是第一天。
1: 嗯嗯。
0: 然后呢，你

0: 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上午阴有阵雨，
1: 可能还没有你嚼着好吃。
2: 嗯
1: 啊，就直接把它每天嚼几粒，嚼个10粒、20粒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泡在保温杯里的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泡在保温杯里的时候，你里面其他的这种药材什么如果比较多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它一部分成分的这个损失。
2: 嗯，
1: 还有就是像那个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黑枸杞，那个花青素比较高，大家保护花青素的时候都在说不能用水温太高的。

0: 看不少朋友保温杯里半杯都是枸杞。
1: 对，那个一个是啊，它泡过以后可能膨胀，也有其他药材支撑，它可能看着很庞大。对，但其实常规来讲，咱们用是这个重量上面叫5到10克、
0: 啊、
1: 那换算成咱们这个粒儿上面差不多就是10到20粒，因为这个咱们中医其实还是要求辩证的，咱们之前在说其他药物时候都在说你一个药一直

但是它属于这个滋阴的，滋养阴经的这种，所以它是性质属于偏阴一些的。如果呢，你这个吃的量就是太多了，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咱们人体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就是本身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些，那么在滋阴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哎，我就补不了，我一吃枸杞子我就上火，那就是因为它补的不太对啊。一个是因为它可能自身本身湿气。

0: 尾来说是偏平的，甚至还有一点稍微偏阴。
1: 嗯嗯，它其实偏平偏阴就是所有的滋润的东西
0: 都偏阴
1: 啊、它偏阴是因为它需要足够的阳气去化它。
0: 嗯嗯，好，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引起上火，如果是吃太多有上火的症状，第一是可能不太适合你，第二就是这个量可能是用的太多了。
1: 嗯，嗯是的、嗯。
0: 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枸杞，如果作为食疗的一个食材，我们怎么搭配才能够最好的发挥它养生保健的功效呢？
1: 其实就是和枸杞搭配，就是咱们刚才提到啊，它偏阴一点，所以

0: 手脚冰凉，改善这个阳虚，主要是一个温补肾阳的这么一个方子。但是我们之前曾经也说过，这个肾阴肾阳它是相互可以这个转化，对，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适合加上一点枸杞子啊，它可以平衡一下这个温阳的这个作用，让它更好达到这个阴阳双补，给它提供足够的这种建筑材料啊，达到一个阴阳双补的这个效果。
1: 好的，这也是告诉大家。

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

0: 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零到

0: 锅的职责，一法郎岗、越南人、胡汉跑、血树山兰都是牙锅主责。二牙锅苍蝇让得上上解渴，绕耳沙麦，牛来加蛋，影响牙胃旺蛋，给家里肉包肉，举杯跳舞，夜夜来。那间牙锅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与牙锅完成高些。刚当修武亚伟的午夜与旺代，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

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其余只转阴，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至2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其余只转阴，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

0: 这些以前深受纤夫和跑船人欢迎的美食，如今成为游客们的打卡美食，也给当地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新市镇，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千年古镇，
1: 曾出来
0: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他赶紧传授找甲鱼的秘诀，
2: 找那个小孔，小孔下面就是有甲鱼的，它就是那个。
0: 顺着这样的小孔挖下去，果然就有了发现。不用出门就能让大伙找上门来买甲鱼，他有着自己销售的独门秘籍。
3: 好玩呀，我要 get 了一下新技能，我会抓甲鱼了，不光会吃还会抓甲鱼了。
2: 抓起来了都带走啊。
1: 好，
2: 我带着亲自的亲自。
0: 原本奖励一只甲鱼的游戏规则被当场打破，范明慷慨大方的底气都来自于他300多亩的甲鱼塘丰收了。
4: 平均价格的话有个接近30块了，我们一天发1万多只，1万多斤啊，一天啊。
0: 他养甲鱼卖甲鱼的本事可是让很多同行刮目相看。
2: 那个是浮萍嘛，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它是就是防止那个阳光直射。
0: 有3000多斤的甲鱼藏在脚下的淤泥里，记者也想亲手抓一只试试。
5: 这现在戳的都是软的淤泥。
2: 对，你要戳得快。
5: 戳得快。
2: 戳得密，戳得快。两个手肯定是不对。
5: 两个手不行吗？
2: 你万一戳到了，你扎的话，你两个手的话要下去了。我们是一个手戳过去，有了马上就是盯牢，这个手伸下去把它抓起来，这样的。
5: 我这样一个手，那这只手负责什么？
2: 抓，你戳到了你就抓。
0: 不远处的大哥大姐们抓得很起劲儿，已经有好几只进网兜了。一年后，全家就欠下了70万元的外债。
2: 第一年赔了6-70多万，没有经验嘛，那个甲鱼全部。完蛋了，那个
4: 全部家庭弄下去了。
0: 新技术能给传统养殖业带来新生机。他自学孵化甲鱼苗，这条路摸索了5年。
6: 最好的。
0: 2018年，一只成本8角钱的甲鱼苗，范明可以卖到4的甲鱼就能浮出水面。
7: 十几年的工龄了，这个有，肯定要拜师的。
5: 啊，拜过师的。
7: 那当然。肯定要拜师的。
5: 爱好这个就打甲鱼是吧？
7: 对，很喜欢。
0: 打甲鱼，即使在江南水乡，能熟练掌握这项技术的人也不多。
6: 有了，有了，有了。
0: 施洪斌扬起甲鱼枪，伴随着呼呼的风。

0: 柱快速被拖上了岸。
1: 这还比较大吗？
2: 哎，对。
0: 在一次水产品展会上，他打听到施洪斌所在的餐饮企业每年需要20多万斤的甲鱼，心里就想着一定得把订单拿下。可施洪斌对他的甲鱼没有兴趣。
3: 那我们就是很被动，他们那个餐饮店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的，差不多有80多家店了。
0: 他急得团团转，开始想招。

0: 还有一个信息，石洪斌采购的甲鱼经常出现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1: 他们以前采购是就是他那个门店开到哪里，在哪个当地采购的，市场里呢他有外地甲鱼啊，品种很杂，品质也很杂的。
0: 他先打出了老乡这张感情牌。

0: 啊，各方面都控制不了。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进行了定养合作的方式。
1: 不这样搞，那行了。
2: 年轻人有新点子，成功拿下一年25万斤的甲鱼大订单后，他又根据甲鱼消费市场分级销售。3年以上的甲鱼专供餐饮企业，4年以上的甲鱼按只出售。

1989年的一天，在台北，不安于子承父业接手家族印刷事业的林志炫，在学校读书时，在书店遇上了一个叫李记的年轻人。出于对音乐的相同爱好，两个人很快成为了知己，并成立了以一种夏威夷吉他叫乌克丽丽命名的组合。组合的名字结合成了两位成员的姓氏，叫做尤克。

叫做《认错》，其中的主打歌曲《认错》帮助他们迅速在台湾提升了知名度，从台湾的校园乐队一下子跻身一线流行组合的行列。除了在台湾，在香港他们也拿奖拿到手软。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之最受欢迎国语歌曲的铜奖，香港新城电台第一届劲爆家族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香港电台第十

刚刚的歌曲是尤克里林带来的认错。1992年尤克里林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黄丝带。这张专辑破天荒地获得了世界著名的超级制作人 David Foster 的肯定，由他为尤克里林跨刀制作。这样的一次跨国合作被认为是当年流行音乐界最热门的话题，而尤克里林的实力已经使得他们成为了新一代男歌手组合的最佳代表人物。这张专辑表现的是两个离开校园踏足社会的青年人对爱情、对友情、对校园、对社会、对未来的看法，唱出了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和他们同样的迷。

最后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了最终解散的局面。我们抛开这种说法的真假，只从音乐上来看，毫无疑问，《出嫁》这首歌曲是尤克里林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词曲编曲演唱等各方面日臻成熟，是流行歌曲当中对唱歌曲的经典之作。来听听这首《出嫁》吧。

0: 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杨行密。这位后来被称为十国第一人的杨吴政权建立者可是个难得的明君，他率领军队与孙儒相抗。杨行密原本准备在海陵地区站稳脚跟，因为他觉得这里南临大江，北据淮河，东倚黄

断把他收为养子，可没成想，杨行密的亲儿子们可不想再多一个人来分家产，特别排斥这个外来的弟弟，根本容不下他。没办法，杨行密只能再给彭奴找个好人家，把他送给了心腹大将徐温抚养，彭奴也从此改名为徐之告。成为了徐温的养子，徐之告是怎么对待养父的？

学，吸引了大批北方逃难的文人墨客，让金陵成了乱世中的文化中心，为南唐后来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在他的治理下，南唐坐拥江南富庶之地，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府库充盈，成为了十国中实力最强的政权。就在南唐开国这一年，咱们刚才提到的杨行密心心念念的海陵，从县被升格为了州，取名泰州，取水陆通泰之意。之所以给泰州升级，是因为它在南唐的经济地位尤为重要。因为当地盐业发达，南唐全国的食盐都指望这儿供应呢。后来南唐丢掉了江北的土地，还曾经专门要求后周归还泰州地区，理由很接地气，没了泰州，全国百姓都没有盐吃了。后周也承认这个事实，答应每年给30万斛食盐，但就是不答应归还泰州，可见泰州地位之重要。

相处，保住社稷。里面还说自己服用丹药想延年益寿，反而加速了死亡，告诉儿子一定要以他为戒。李璟继承了父亲对文学的热爱，是个极具文艺气息的皇帝，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可在政治上就不像父亲那样仁厚了。李璟对杨氏子孙没什么感情，就继续把他们囚禁。

他担心，如果杨氏族人真的被后周接走，日后打着复辟的旗号卷土重来，可怎么办？为绝后患，李璟急忙派出了担任元院使的尹廷范，让他把杨氏族人从太。之后的历史咱们都很熟悉了，南唐后主李煜即位时，唯有宫殿里的一口古铜钟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了下来，成了永宁宫唯一的，岂不是更让人觉得残暴吗？还有李璟对杨氏族人的态度，有人认为他就是杨氏悲剧的幕后黑手，也有人认为他纯粹是被尹廷范这个猪队友所拖累的。

0: 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

0: 这关已经接好了，什么时候洒水？为什么洒水啊？Yes
1: sir，
0: 是这样的，刚才呢发现现场温度太高，所以洒水安全一点。哦，你都不在现场，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刚才问有没有叫增援，只是想听听你的决定。判断要看当时环境，这里靠近民居，你们还要洒水？我觉得没必要，我已经救熄了。行，你是现场指挥，你说了算。

0: 然酒厂的火被扑灭，但是何永森还是不放心，他带着尤邦朝进入一个车间，会气急败坏闯了进来。
1: 三

下面一首歌哈，不是说了吗？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基本上我都要给大家来播一播熟悉的旋律。这个旋律大家一听就会觉得熟悉了，嗯，因为这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对，《食神》，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食神》当中的一段歌，只不过呢是2021的一个重制版本。来听听。

训行这个驯熊和授粉。有时候呢需要弯着腰，有时候呢需要蹲着啊，有时候甚至需要跪着，所以非常的辛苦。它呢占去了我们这个育种家和育种工人大量的时间，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很多农业的生产领域里边，都有了开始机器人的使用，比如说这个喷。

的劳动。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很多农业的生产领域里边，都有了开始机器人的使用，比如说这个喷药啊、除草呀等等，还有果实的采摘。那么为什么在育种里边一直没有这样的机器人呢？为什么这个育种家和育种工人需要如此这个辛苦的操作进行去穷和授粉呢？是因为我们作物的这个花型是闭合的，就是它的雄蕊紧紧地包裹着它的雌蕊柱头。然后呢，如果想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花粉，金本花粉给它授粉的话，就需要把它这个雄蕊给它剥开。

就是说首先哈，杂交育种这件事情，然后在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主流的而且比较被推崇和认可的一种方式，育种方式。那么为什么在农业机械化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但是育种机器人的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突破？刚才许操老师其实点名了，就是这个活它比较精细，还需要拿这个镊子，然后把这个花朵里面的这个雄蕊给它剥开，然后再进行一个精细化的授粉，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呢，它就需要比较仔细，而且量又很大，所以长期以来

0: 也很好，加上本身品种也特别好。当时他说的时候非常自豪，当然我相信背后可能也确实有很大的重复性的这种劳动在哈。我们老说农业是一个苦活，吉尔的研发背景就是希望能够去破解行业的痛点。我对这个名字特别好奇哈，吉尔是吉祥如意的吉，那为什么给这样一个育种农业机器人起了一个这么接地气儿哈，就感觉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啊，

越便宜越好，老百姓能用得起。然后呢，那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要去熊，要这个要给它授粉，那么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花朵自己是雄蕊败育的？这样。

0: 船，然后走在西瓜的桥梁上，这是一个非常梦幻，但是呢又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嗯，到处都是甜甜的，然后水水的，然后糯糯的，
0: 对啊。清清爽爽的、嗯、是吧，是非常的适合夏天。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看到那纪录片之后呢，其实就萌生了想法呢，觉得是不是以后会有这样一个缘。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来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在浙江，从市场

0: 丹照抄，学精神，学方法。有记者蓝柳丹采制。
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珠宝首饰区域，2001年出生的经营户林慕云现场展示起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2: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OK。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1: 不到一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慕云是厂二代，学的是数据相关专业。去年，他敏锐察觉到一个行业痛点：传统设计流程耗时。

0: 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三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
1: 了。生动展现了义乌发展经验的思维方法及因地制宜，充分激发本地优势和人的主动性，把劣势
2: 等等。我们小百花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顾伯伯付出，
3: 也是就滋养了每一代的戏曲演员。
2: 所以说每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都会来这边演出，演出顾伯伯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是这样的。
1: 剧种敞开怀抱，京剧、昆曲、黄梅戏、洋剧、淮海戏等十几种戏曲唱腔在古镇交汇共鸣。从水岸到巷弄戏曲浮世秀、水上飞人秀、戏曲艺术火焰秀、戏剧快闪秀、越剧经典影片展映，一场场戏剧加旅游的新场景在这个假期点亮了西塘古镇的每个角落。

0: 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在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八千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正在展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到7500年，世界上古文明。这次展览也是淮河上游和游客戴先生说，
2: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故底吧，河南我是没有去过，刚好萧山这边有一个

共展出81组234件真品，从配方、纹饰、题材、造型四大维度全景式呈现，被誉为瓷中劳斯莱斯的欧洲名瓷梅森瓷器的艺术成就和历史脉络。进化式博物馆推出马上文书到物周、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展，汇聚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跨越多个朝代的官方典籍、民间书信和商贸契约等。除了展览，各大文博场馆还推出了不少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五一期间，进化五一线博物馆配合和厅泛彩，从文人心境到世俗吉祥专题展览，推出了雾州窑烧制技艺荷花主题活动，揉泥、捏塑、修边、调整，市民游客可以亲手将花瓣的层次、莲蓬的质朴一一定格在陶。

0: 常受欢迎，把我们传统的非遗的这样的项目转化成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受众面特别广。我们的非遗从小众到大众，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非遗，感受非遗啊，热爱非遗。
1: 从技校生到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华市技师学院青年教师95后徐浩灿走出了一条技能成才之路，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

0: 顺利。
1: 去年，徐浩灿参加了汇聚全国各省顶尖技术能手的第三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备赛期间，他每天从清晨6:30坚守到深夜11点，除去吃饭和休息时间，一天近16个小时埋头实训室。许浩灿说，每次想起入学时的初心，想起老师和家人的期待，想起技能可以改变人生，他就会咬着牙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再坚持一下。
2: 不断地去对这个设备去熟悉磨合，不断

0: 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
2: 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

0: 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1: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2: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

0: 命零零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三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

0: 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宾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才。

0: 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四十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二十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二十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

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

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他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

0: 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
1: 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

0: 来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1: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

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

0: 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
2: 的职责：一、发冷工、热冷人、呼汗跑、血素三难，都是牙膏主责。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带，影响牙胃旺带，为关节而热。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119。哪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解决与牙膏。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凝心聚力书写“十五五”时期缙云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主持，县领导赵建明、傅永斐等出席。
1: 王正非充分肯定全县“十四五”期间

0: 院茶叶有限公司胡振振做交流发言。
1: 同心星茶旅携手促共赴4月24日台立温三地茶文旅共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斗茶大赛在仙居县安岭乡举办，三地茶产业打破
0: 大园镇、仙居县安岭乡以及西岗乡、永嘉县界坑乡四个乡镇的相关负责人推介了各区域特色文旅路线。最后在全场见证下，台立温三地茶文旅共赴高质量发展

0: 30万余株，带动就业200余人，盘活村里闲置工房，提高村里收入。
1: 缙云黄茶凭借优良品质与品牌深耕，加之合作赋能，产业发展硕果累累。去年，缙云黄茶种植面积1.35万亩，产量58吨，产值1.2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4.52亿元，增长3.6%。在2025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依据单位销量品牌收益，缙云黄茶品牌跻身为最具品牌溢价力 TOP 10，品牌价值达6.62亿元。
2: 日前，包括优化贷款使用次数及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支持旧房装修提取物业费及住房消费纳入提取范围等多项利好，一起来了解具体内容。
1: 记者从县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此次调整优化主要针对贷款政策、提取政策以及缴存政策三大方面，其中

0: 解到，此次调整优化主要针对贷款政策、提取政策以及缴存政策三大方面。其中，在贷款政策方面，不仅全面上调了贷款额度，还优化了住房套数的认定标准。
1: 多孩家庭、45周岁以下青年、新市民家庭可贷额度上浮50%，高层次人才上浮更多。同时提高公积金账户余额可贷倍数，让职工能贷足用好公积金。多孩、青年、新市民购买改善性住房可按首套政策执行，原公积金贷款所购住房已出售的可和解贷款次数。

0: 过实际装修费用，最高2000元每平米，同时新增物业费、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优化购房提取，全款购房5年内，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每年可提取一次，累计不超过房款总额。
1: 此外，还贷提取也支持家庭共济，借款人、配偶、双方父母。

0: 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繁忙。记者见到胡正峰时，他正像往常一样穿行在生产线之间，仔细检查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和这些钢材设备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的办公室就在一线。
1: 只要生产在进行，那么我人员基本上都是在下面。因为我们从企业来讲，你没有安全，就没有整个公司的保障。
0: 1984年出生的胡正峰是缙云本地人，现任浙江裕新实业有限公司

0: 然后包括安全生产的投入方面，都不断的有提升。
1: 作为缙云县胡正峰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胡正峰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上。他带着年轻人
2: 超过20摄氏度，光背清江进入产卵季。于时瑞每天忙着放置取卵器，并开展育苗筛选。从春季到10月，这样的繁育工作会持续进行，一天喂食3到4次，夏季则。

0: 北京时间20: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

固，产业也因水而兴。千年的运河水淤积，沉淀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成为水稻生长的沃土。这里的水稻加工的大米晶莹剔透，口感清香。怎么用好米做出美味，当地人最有心得，做法也是炉火纯青，

把肉放在火上烤，这么意思，就是炙。那么还有一种东西叫快，什么是快呢？它就是把这个鱼，就相当于相当于生鱼片，它也不蒸，也不煮，也不炒，它就是把这个生鱼给它切成细丝儿，这个叫快。所以说呢，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它就表示说，你的诗词、你的文章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因为就像这个生鱼片和烤肉一样，因为我觉得

0: 我们现在形成的一日三餐，咱先不说三餐吧，两餐大家有的吃的少的朋友说我也能凑合对付。
1: 对。
0: 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忘了，您如果要穿的太早的回去的话呀，不是说您吃两餐的问题了，是很多的东西您可能根本就咽不下去。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么的，这个、再不行我再吃点洋快餐，那个时候那米和面那是奢侈品，你基本上看不见。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看的很多的那些特别

0: 蔬菜的话呢，大概率你只能吃到叫葵菜。哎，这个葵菜呢，它就是青青园中葵的那个葵啊，它不是说今天我们吃那个捞汁秋葵那个葵啊，那个又是一个海外的作物。那中国古代是胡西番杨，对，胡像胡桃，胡那是核桃胡桃是吧？西红柿，西瓜，番番薯，还有这个花生就叫番豆。
1: 所以
0: 洋白菜，哎，对对。
1: 所以您想着，您如果能回到古代，您千万你找一个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过去。
0: 对对对。
1: 好，时间。

0: 的一些情况。
1: 看来住宅。
0: 住宅咱们要跟大家梳理的，我其实觉得啊，在住宅的一开始呢，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说又回到原始社会了。
1: 对，他每次都是从原始社会开始。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原始社会里面吧，这个内容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有咱们先人啊，这个造巢，然后就成了最原始的房子。咱能讲一讲，您认为啊，中国的这个传统建筑，最辉煌的
1: 啊？
0: 您看，我们有应县木塔呀，
1: 是
0: 有很多的这个在全世界都排名 top ten 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如果要让您给我们大家讲中国最著名的一座建筑的话，您想讲哪一个？

0: 我经常给孩子讲，我说中国结构，中国木结构建筑像什么呢？就是你们玩过拼乐高没有？它就像拼乐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榫卯结构，对吧？它是用一个的凸起的和凹陷的，要榫和卯把它插到一起的。
1: 但是您有没有
0: 对。
1: 觉得，我既玩过乐高，我也研究过榫卯结构，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榫卯结构比那乐高要结实多了，因为乐高只是一层的咬合，对吧？就是它只要咬到这儿，或者再加一个侧面，它就这四面。
0: 是。
1: 但是咱们的这个榫卯结构啊，它会别在里面。
0: 是。
1: 你只要给它插。

0: 这样了，那这可就真无解了。
1: 其实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说哈，我真的见过很多女生埋怨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对吧？就是女孩子她那个埋怨啊，在男生可能听来挺有成分的。
0: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
1: 他说结婚4年的时间了，我比我老婆呢大2岁，我和我老婆呢两个人都是工作上班，我的工作倒不怎么加班，因为老板不太喜欢大家加班，收入呢还挺高，挺好的。我们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在家里边啊，我总是做很多的事情，我家里的所有家务几乎都是我在做，而我老婆这个人呢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她基本上就是喜欢下了班以后

的女生，别的老婆，人家会做一些家务，会做一点饭。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要不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们俩分工一下。但是他说你别要求我做，我也不要求你做，我不觉得这些家务非要做。为什么每天都要把床铺得那么干净呢？为什么每天都要在家里边做饭呢？可以叫外卖啊。

0: 这个事情它不是在改变，它是在维持，甚至在加固。比如说你还继续坚持打扫卫生，
1: 嗯，
0: 并且一边打扫着一边还指责女生。那从这两个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其实再加上他女朋友那性格哈，也很难带来那个变化。
1: 嗯
0: 嗯，很难带来那个，就是你女朋友也打扫卫生，你可以试试，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我就不打扫会怎么样。我大舅哥就是这样的，他们家就类似的这个情况。然后其实我大舅哥这个人他对卫生的要求还是有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的太太呢，他们家孩子也多哈，
1: 嗯，
0: 也没有时间打扫。我每次去他们家有时候

别的多，有些东西根本都没有什么用途，孩子可能已经过了那个要用的时段了。那么我跟他说处理了，比如说他用妈妈群呐，啊，或者是这个网上转卖啊，他也不做，所有的东西呢都堆在家里边。还有呢，他自己的衣服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啊，来连牌子都没有拆掉的衣服，你打开衣柜塞得满满的。他给我买东西也是这样，比如说圆领白 T 恤基础款，最多

我自己这个时间长了，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因为在老人那儿，我和我先生就一直是在付出。我们给老人买东西啊，老人生病了，我们给老人买药啊，有些是能报销的，不能报销的药，我们都要自己掏钱再买啊。老人如果需求什么了，家里要换什么东西了，我们也就出钱啊。但是他们那两口，特别是那个弟媳，他就属于那种

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是这样说的啊，说领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个岳父岳母家就是不让我老婆跟我在一起住，也就是不让他到我们家来。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办这个婚礼哈，婚礼呢是这样的，是需要排队，是需要提前订酒店，这不这半年有很多的不方便都没有能够

0: 你要是帮着他去应对你们家里的这些事情，
1: 嗯，
0: 多数女孩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只要你他能感觉到你站在他这边对他好，帮着他想办法去应对你家里这些事情，他是愿意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但极少，就是不行，
1: 嗯
0: 啊，你怎么着，反正你们家事儿别烦我，
1: 嗯嗯
0: 啊，我不会操你家这心，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我也遇见过，
1: 嗯，
0: 但是极少，
1: 嗯
0: 啊，极少，所以我觉得男生这位男生要这个去包容理解接纳这个女孩子。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女孩子从她父母那儿接过来，
1: 嗯，
0: 就是有点像接手似的那感觉，
1: 对，
0: 对吧？接过来，接过来继续照顾，继续照顾你们。

0: 那你以后的生活简直就是挺痛苦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所以我在想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试着这么去建设自己的主体感，试着想一想，你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感情，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1: 嗯
0: 啊，你不能接受，你是要屈从还是要大胆的选择自己认为舒服的生活方式？
1: 嗯嗯
0: 啊，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别陷入到跟别人太相关的那个问题链当中了，出不来。再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导致怀孕困难，这确实是你的问题，
1: 嗯、
0: 但不是你的错。
1: 嗯嗯
0: 啊，你千万不要有那种自错感。
1: 嗯
0: 啊，千万不要这样。

下面一位男生的问题，这位男生呢也是写我和他双方的名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心里边当然就不愿意了。我跟他已经聊过掰扯过这个了，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结婚了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但是他说他妈

0: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这个事情有点搞拧巴了。比如你可以跟父母说，那个谁谁谁的母亲可能比较担忧啊，将来可能会怎么样。哎，我也理解这个担忧，他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正确的。
1: 嗯，
0: 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往好处走。
1: 嗯，
0: 因为毕竟将来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嗯
0: 啊，关系不好的话，你说你就是买了一套房子又能怎么着，最后吵得不可开交，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后边的事。

0: 婚姻的问题嘛。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理解慢慢来，不着急。理解慢慢来，不着急。先不要追求非得是谁的那个结果，谁的那个结果。先理解。你相信有一点，就是当你彼此互相理解的时候，彼此都会变。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条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提一个完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进入对抗，那么彼此就会保住这个条件不会变，而且会变本加厉。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是理解的啊，是 OK。

0: 但是在这个就在这个例子当中、
1: 嗯、
0: 这个男生的提问当中，这个男生的角度就会觉得你不信任我，咱俩一路走来好几年了，
1: 对，
0: 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有负于你啊、嗯、而且这个父母给提供的房子已经很好了，对吧？那你这个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对不 对,
1: 对，
0: 他确实是这个两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哈、啊。你从女性那边讲，女性可能就会考虑到更多，觉得在婚姻当中，我要嫁给你的

0: 平着掏呗。
1: 对，
0: 那不是大家现在都是平等的嘛哈？但是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然后你们两个怀孕过？
1: 主要是因为哈，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谈的还都是感情，
0: 嗯，
1: 然后一到要结婚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有一些很多少钱啦，谁买车啦，啊，这个钱怎么办啊，如何如何的，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急赤白脸的人真的挺多的，
0: 很多
1: 啊，
0: 特别多，啊，
1: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往往是什么怀疑爱情的阶段哈，
0: 对，分不开，就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父子父女，他很难分开。按道理来讲。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

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

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

0: 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深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0: 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

0: 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集体

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

0: 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
2: 在浙江，从市场拓展到乡村振兴，从便民举措到富民路子，各地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法。

0: 不照搬照抄，学精神，学方法。有记者蓝柳丹采制。
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珠宝首饰区域，2001年出生的经营户林慕云现场展示起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2: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OK？
1: 模特身上。林慕云是厂二代，学的是数据相关专业。去年，他敏锐察觉到一个行业痛点：传统设计流程。

0: 内。
1: 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2: 李慕云深知，在 AI 时代，最明智的做法是摒弃打价格战的老套路，将数字化当作破局利刃，把自身产业的深厚积累和前沿技术紧紧绑在一起。凭借这个优势，他的电商客户持续增长。
1: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

0: 跨省通办，制度创新的民生温度不仅加快了办事速度，还拓宽了服务广度。嘉善县政务服务办审批制度改革科科长费杰说，
1: 我们是在2021年率先开设了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理窗口，实现了1000多个民生事项的跨省办理，相关的做法也是在全国领先。
0: 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在浙江乡村同样带来了美丽经济的蝶变。台州仙居县白塔镇仙景村紧邻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

0: 夜幕下的义乌，购物、美食、娱乐，越夜越精彩。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晚上九点，义乌三町路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微风拂过，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小吃摊摊主周峰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游客，
2: 让客人高兴人来，满意人归，这才是我的乐趣。
1: 要说三町路夜市的烟火气和其他夜市。

0: 智行同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曙指着正在公司园区测试区域不断跑动测试的各类型无人车说，他们研制生产的智能滑板底盘的无人车可以覆盖消防、安防、物流、交通应急等八大场
1: 景，携手共进，让更多嘉兴制造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

0: 持定完状态。景区营销总监夏文超说，由于今年五一假期连上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亲子客群明显增加，260间客房全部满房，酒店的旺季持续时间也比往年更长。
1: 从春假27号开始到5月4号就全部是满房。活动的话，因为我们有配套景区嘛，景区里面配套的这种演出啊，包括明星嘉宾的互动的。

0: 器人主要是在西湖景区周边重点区域进行上岗。
1: 数据显示，假期前两天，西湖景区总客流超过145万人次。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灵隐景区。数据显示，假期前三日，灵隐景区线上预约人数都稳定触及 6.5 万人次峰值。为解决自驾游客前往景区停车难、路线绕的痛点，今年五一假期起，杭州市公交集团在西溪五联公交总站新增小车加公交接驳换乘

0: 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非遗体验非常受欢迎，把我们传统的非遗的这样的项目转化成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受众面特别广。我们的非遗从小众到大众，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非遗，感受非遗啊，热爱非遗。
1: 这几天，这里有戏2026长三角顾西东戏曲艺术周在嘉善西塘古镇举行，为八方来客铺展一幅可听可看可游可感的文化画卷，让每个人都能在古镇里遇见戏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

0: 好板，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奏。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2: 致敬劳动。

0: 去往更高层次的去发展吧，对于我后续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拱墅区率先在杭州推动长护险服务提质升级，守护失能失智老人。一支由90后、00后组成的长期照护师队伍，逐渐成为养老服务的新力量。长护险政策则为众多家庭卸下了经济重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

0: 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动经济多元化战略，并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2: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加强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3号，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

0: 来积极成果。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的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拆除导弹发射装置。在近日的行动中，以军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两名在当地活动对以军构成威胁的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

0: 府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另外另有约50名记者被捕。

0: 随时结束军事行动，但是拖延将会导致乌方防御行动扩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不清楚这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为

送餐结束以后返回商圈的途中摔倒受伤，经行政复议介入以后才被确认为工伤，获得了应有保障。红网发表文章说，当工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厂房与工时，当劳动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在线待命、随时响应的状态，权益保障制度也必须从静态管理切换到动态识别。今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会扩大到全国所有省份，这意味着新就业群

0: 点。北京时间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